0: 在体育馆军训的感觉好吧。
1: 所以我一直在想啊，就是演唱会单场人数记录，其实它的上限并不是这个歌手他的号召力上限，是因为这个场馆它只能容纳
0: 它的承载量，
1: 对吧？但凡场馆再大一点，你说要个15万人、20万人的场子，你说凤凰传奇他召唤不出来这么多人吗？
0: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
0: 覆盖主要是他有两个人去召唤啊，
1: 不是，是覆盖的年龄层面太广了，
0: 跨度太大了，
1: 跨度太大了。你说有一些歌手，可能他只能吸引某一个年龄段的，这个粉丝。
0: 我同意这个观点。
1: 但是凤凰传奇他真的是
0: 老少皆宜，
1: 老到小。我们当年。我说实话，摸着我的良心讲，我当年是一度 get 不到凤凰传奇的，在月亮之上啊。
0: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曾经也跟你一样，也 get 不到这个凤凰传奇他们歌的感觉。
1: 过了那段时间之后，
0: 我不是过了那段时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还记得当年玉树地震，我是去玉树发过报道的，对吧？然后再去玉树发完报道回来的。从玉树去西宁的这一段路上呢，我们就得自驾嘛，坐着车，然后在高原上驰骋，就只有一条笔直的路，然后旁边全都是那种山啊，那种高原的那种。
1: 你说人有的时候在非常无助的时候啊，确实可能听一听音乐。啊，比如说听听凤凰传奇的歌，听听奢香夫人，乌蒙山连着山外山，你就觉得来劲儿了。但是有的时候你遇到有一些情况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是真的需要有专业的人士来帮咱们的忙的。你比如说你孤身一人在其他城市打拼，你突然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啊，很难受啊，可能拉肚子呀，可能腿脚不方便呀，要去医院看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听啥歌都没有办法缓解自己觉得很孤单很无助。
0: 我觉得那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身边要有一个人能够陪着我一起，
1: 没错，给自己精神上的鼓励，而且能提供实质上的帮助。
0: 是的，尤其是我去医院搞不懂那一些复杂的流程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手把手的带着我，哎，把我前面的这些事情都给跑通了，我觉得这是雪中送炭呢。
1: 还有一种无助，就是你一个人还是在外地打拼，但是身在家乡的父母、老人、长辈，他们有些有个头疼脑热，要到医院去看病，打电话给你问，哎呀，你能不能请个假呀？你爸生病了，你得那个怎么？然后你说不行，我赶不回来。那个时候你也觉得很无助。你说你回家吧，这边要扣工资，或者是到了一个关键的项目节点，你说你不回家吧，你又觉得，哎呀，爸爸妈妈就是养育我们这么久，
0: 就是这个中间有个矛盾点是什么呢？比如说，如果是那种比小病小痛稍微复杂一点的这个病，就真的是很难取舍。我能够理解，
1: 对
0: 你说啊，如果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那肯定是二话不说，
1: 二话不说
0: 都得回去、
1: 啊。
0: 就往往是这种可能比这个发烧感冒啊，比这种发烧感冒稍微严重一点点，可能检查稍微要多一点的这种，哎，你就又不好请假了。那这个时候，哎，就真的很头疼。
1: 这个时候。哎，有人会向你伸出援手，他就是我们的芒果陪诊。不管你是看病的时候弄不清楚，跑错科室排队排半天啊，或者是说听不懂医嘱，回家不知道该怎么吃药啊，或者是异地就医独自看病，人生地不熟，检查单都不知道去哪儿打，或者是你出门在外，父母需要啊看病就医的时候，儿女不能陪在身边，都不用着急，也不用这么累。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帮你打通就医方面的任督二脉，把繁琐交给我们，把健康留给自己。我们会提供就医规划，提前规划好最优路线，协助挂号陪看医生。我们会提供全程代办，排队有点不干不尬的，你说它夏吧它又不够热，你说它秋吧它又不够凉，感觉像在跟秋天玩捉迷藏。白天呢，中午的时候热的让人想吹空调，但是到了早晚呢，风一吹又恨不得把外套翻出来套上。接下来的一周吧，全是以多阵性降雨天气为主，气温起伏较为明显，不管是出行还是着装都需要多一份留心，带好外套，记得随时增减衣物。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长沙今天阴天到多云，北风3级，22到27摄氏度。19号多云见晴天，北风2到3级，23到31摄氏度。20号多云，北风2级。

25到33摄氏度。21号多云有分散阵雨，北风2到3级，25到34摄氏度。

0: 秋天越来越近，天黑的早了，温度呢也是一点点的往下降了，保温杯呢也被从柜子里拿出来替代玻璃杯了。你别看它普普通通，万一要是材质没选对，它可能悄悄的从养生帮手变成健康刺客。
1: 所以这里呢，大家要记住一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201不锈钢啊，可不是食品级，它更多的是用在装饰管、工业品上面。那这种材料的锰含量非常的高，耐腐蚀。

少男少女们呐、啊还是说刚入职场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呀，或者是说已经是当父母了呀，哎，都可以用，都蛮好看。直接回发阿拉伯数字599，可以进入龙香包包的专区，有那个小的腋下包，有 mini 的饺子包啊，有它比较经典尺寸的哎这个托特包，还有双肩包。该说不说，这双肩包确实挺好看啊。反正呢，都是在专区价格上面立减200块钱的价格，原价799的全部变599，原价是539的全部变339。哎，这200块钱券怎么领呢？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599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200元的优惠券，再点链接进入专区，选择你喜欢的款式、你喜欢的大小、你喜欢的颜色，买单的时候就会直接立减200元。如果你之前在我们的跨境姐商城有过消费的话呢，你的积分还可以再当前化，可能从599变成了597，是吧？595都有可能啊。热门的颜色款式和型号是会断码断货的，那个 mini 款的那个有一个灰色是已经断货了啊，所以大家喜欢的话下手要快。轻便耐磨耐造，样子又好看，时尚百搭的龙香包就等你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99到金庸九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200元的优惠券，再去点链接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哦。

中秋国庆双节快到了，骗子也开始冲业绩了，朋友们。话说山东有位王女士收到一个陌生快递的取件通知，注意啊，这个短信是一个个人手机号发的，这个包裹面单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印着王女士的姓名。

0: 去找乐乐玩。
1: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会再投资新能源汽车了，直言已经吃过一次亏，不会再入局。2021年360宣布计划合计出资29亿元投资哪吒汽车，全部落地之后持股 16.59%， 成为管理团队之外的第一大股东，先期投入19亿元。周鸿祎当时表态，360和哪吒不只是资本合作，要深度绑定。周鸿祎的话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就是啊，以为是风口，进去发现是一场龙卷风。周总是亏吃的，估计要开发一个360反悔大师软件，才能一平心头之恨呐。再来说说咱们长沙本地的事儿，最近长沙一家企业推出了3.5天。工作制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模式之下呢，员工每个星期只需要上班26个小时，周一至周三全天工作，周四上半天班，周五到周日休息。普通员工月薪7000，部分岗位薪资可以达到1万元以上。企业实行结果导向管理啊，取消了冗余的报表和形式会议，拒绝无效加班，考核呢聚焦项目交付。不少网友之后看到之后纷纷留言，请问咱们公司什么时候还招人？

0: 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由山西画晋商一位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梁晓民出生于山西，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作为一名山西人，他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梁晓民自小就生活在清代晋商的核心区太谷县，对于晋商有独到的见解。他在 EMBA 课堂上也经常以晋商为例来解释经济学现象，为同学讲解晋商的源流、经验和转型。这一系列讲稿经过修订，就形成了这本书。可以说，这是一个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
3: 这本书由山西画晋商，虽然呢，在这本书当中，它的这个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就感觉游山西这三个字一下子好像这是一本讲山西旅游，一本游记，哎，不是，它是一本讲晋商历史的，而且是非常严谨的一本著作。说到晋商，很多人会想起那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这个晋商大院，或者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精彩的情节。在这一些非常优秀的影视作品当中，其实也是透露着恢宏的建筑，披富甲一方的商人，这些商人依靠着他们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留下的名字，比如说晋国的流亡公子季然，把他的经商的这些成功之道总结成了一套叫做这个积柱之礼啊，积就是微积分的积啊，柱就是这个著作的柱，积柱之礼这样的一套理论。这个理论后来又启发了一些商人，比如说大商人陶朱公，也就是范蠡啊，像芮城县人叫做段干木，他是非常成功的马匹交易经纪人，被魏文侯当时呢称之为老师。还有像鲁国的书生伊顿，他呢向范蠡来学习致富之道，所以在山西的这个临沂县开始经营畜牧业和盐业，也成为了与范蠡齐名的这个富甲一方的商人。可见啊，早在先秦时代，运城就已经有着非常丰厚的经商传统了。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这个晋商啊。晋商通常指的就是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关于他们的故事也是这本书重点要讲述的。
4: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等到秋收的时候，无论是丰收还是欠收，农民都要按照开春时商定的价格和数额向乔桂发交付粮食。这种期货贸易在当时包头当地俗称叫做买树梢。所谓买树梢，就是说这个商人在春天树梢上只见叶子和花朵的时候，就买下秋天的收成。如果秋天果实丰收，那你就大卖了哈，大赚。那如果果实欠少，那你就大赔。所以买树梢啊，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和眼光，一般人很难跟风啊。乔桂发呢，凭借自己卓越的判断力，买树梢的时候几乎从不失手，几年下来形成了巨富。在乾隆20年，就是1755年。当时他在包头开设了一个商号，叫做广盛宫。广盛宫的经营范围从粮油、绸布到典当、钱庄，无所不包，是当地第一大商号。后来呢，又改名叫做富盛宫。在此后的200多年的历史当中，这一直都是乔家的基础产业。当然，这也都是包头的核心产业。至今，包头还有一个当地的这个俗称的说法，叫做"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这么一个说法。到了咸丰年间呢，这个晋商的生存环境又发生了巨变。在乾隆年间、雍正年间开设的这个恰克图商路的时候，当时晋商给俄国人带去的货物不仅仅是丝绸棉布，俄国人啊对晋商随身携带的茶叶产生了兴趣。喝茶、饮茶在俄国人中间逐渐从好奇变成了一种风尚，又变成了一种生活必需品。所以在恰克图商路开辟之后的100年的时间里，茶叶在恰克图的交易量上涨了300倍。到1840年代，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中俄贸易中最大宗的商品啊，像绸缎啊、棉布反而成了陪衬。茶叶生意利润丰厚，那乔家当然是不甘人后，在恰克图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茶叶行。这个茶叶行呢，就叫做恒隆光。
8: 但就在这个时候，各地都出现了准备要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从而切断了从茶叶原产地福建武夷山区通往包头的商路。面对这样的变局，乔桂发的后人乔家此时的掌门人乔致庸灵活应变，他投入巨资在湖北蒲圻县的杨楼洞这个地方买下山地，请当地乡民种植茶叶，再设立作坊制作砖茶。为什么乔致庸会选中杨楼洞这个地方呢？这是因为乔致庸是个读书人。
7: 怎么来解释啊？乔致庸从小就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那如果你有看过这个乔家大院的话，这一段是有描写的。家人期待他未来就是考取功名。

0: 么一盘算，朝廷当时就同意了乔致庸的请求啊，鼓励以晋商为主的中国商人北上进入到俄国做生意，过路的厘金全免啊，得到政府支持的这个晋商如虎添翼，他们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贸易触角向俄国国他们的内地去深入，所以在这一年啊，晋商销售茶叶11万担，俄国商人运回自己国内的茶叶销量也是11万担，晋商呢同俄商打了个平手。较量到第三年，也就是1871年，晋商的茶叶销量已经是俄商的2倍之多，所以在茶叶生意上扭拽半局之后，以乔家家族啊乔氏家族为代表的晋商，又靠着灵活应变的能力完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型。当然这一次转型之后还有一次更重要的转型，就是干嘛呢，进军到金融领域，开设票号哈、啊。古代的时候电视剧里面我们经常看到啊，说你这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票号，这个票号其实在当时汇通天下的日升昌，在道光年间，这个就是来自于山西赫赫有名的一家票号行。因为票号不仅能够赚取这个汇兑的费用，还能够借别人借款的时间差来放贷牟利，所以开设票号很可能在当时大家认为啊，这是一条更有前途的商业道路，也算是一次商业转型。而这一次转型回看历史发展，乔家的这一次转型来得太过及时了。这本书啊写了很多，后面还有很多啊关于乔家的历史，很多人其实通过《乔家大院》这部电视剧也是了解了很多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2: 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
2: 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

0: 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0: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这样的一首苏慧伦的《因为》，听起来是不是真的有青山绿水、微风拂面的感觉？写这首歌的罗超明，他不算是一位专职的音乐人，他更主要的身份是广告导演。他曾经说过，做音乐要回归到单纯的本质，要做那一种在街头偶遇的时候你就会被感动的音乐。他真的是做到了。不过刚才这首歌也是他最后参与的音乐作品，在2008年他就过世了，非常的可惜。那么接下来这首歌

开，仿佛眼前全是未来，被你伤害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

0: 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跨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待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2: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3: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每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偏好都不太一样，刚才说到喜欢三拍子的节奏，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得这种太专业的音乐的知识，只是好像本能的喜欢这样的节拍。你感觉三拍子可以很轻快，它可以去唱一些很可爱的歌曲，但是也可以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样，它有一种静静的哀伤。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则很有舞台剧的感觉，这是庄学友《春风秋雨》，它层次特别的丰富，然后乐器的运用加上背景里面的人声合唱显得特别的大气。

0: 快乐脸。
1: 小轩自己长大成人，他也有了一定的成绩，他就想要帮妈妈实现当年的音乐理想，于是呢，他就亲自帮妈妈制作了这一张英文专辑，作为母亲节送给妈妈的礼物。整张专辑他是按照妈妈的人生经历来排序，从一开始少女时

听到这样的一个结尾，真的有一点迪士尼动画片里面这个音乐的味道。这是范晓萱的妈妈 Muse， 婚姻也是比较的坎坷，就经历过家庭暴力、丈夫的不忠，然后最终她也是自己一个人挑起了抚养孩子的重担。之前她曾经查出罹患淋巴癌，但是呢，就凭着坚强的毅力抗癌成功。你看到她又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采访，说起那些过去的时候，你看着她笑嘻嘻的样子，可是我眼睛好像就忍不住有一些湿润。其实，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我总是更喜欢去关注音乐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让音乐变得更立体、更丰满。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 Village 多年前这一首《因为有爱》。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

我返俗的人士钟南姐的关怀。很久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和一些人最好的结局其实是相互杳无音信。等你音讯全无，我再去爱你，这是

0: 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7: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6: 妈，多保重。
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6: 好的，我试试。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

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我觉得这几句也是这首歌里面特别敞亮然后特别鼓励人的几句。我看了一下这首歌的作词来自陈乐融跟王慧玲，如果没有弄错的话，王慧玲应该是后来《卧虎藏龙》那部剧的编剧之一，而他的作曲来自陈大力陈秀南。这个双陈组合是早年的这个台湾地区飞碟唱片时代然后一对组合，那他们就是有一个擅长写词，有一个擅长写曲，而且写曲的那一位呢本身是不太识谱的，他是把旋律哼出来然后让他的好朋友帮他形成这个曲目，那也是很奇妙的合作。但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尊重一个人的天赋，他也许没有过专业训练或者是学历，但是他有这个天分，而且在唱片公司接受这种天分的存在，以他适应的方式帮助他完成作品。还有最后的这个旋律跟配器，道尽往事，最经典的当然是这一句，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李宗盛曾经在演唱会上跟大家说，希望你们听得懂我的歌，但是不用像我经历的这么多。这是应该是李宗盛跟林忆莲最早的合作，而且当年李宗盛希望林忆莲因为这首歌的原因能够从香港转投滚石，他当年就很看好这个单眼皮很性感的女生。后来的故事当然大家都知道了，结婚有一个女儿，然后后来离婚。重要的是在分手宣言当中，李宗盛引用了他在领悟中的一句歌词，说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而整件事情非常符合这一首歌的名字，叫做当爱已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李宗盛真的很爱在他写的歌里面加一些类似于旁白的部分，我觉得大概也知道自己的声音，包括这样的。
3: 可以借给我你们的声音吗？

最经典的就是这句，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如果你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你进入过要和他见面的那个准备阶段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会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0: 复练习。
1: 而他是要漂洋过海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可是又不想放弃希望，那种丝丝入扣连带一个陌生的城市全在这首歌里。

音乐当中的那些歌词，有的时候有句歌词就会狠狠地击中你。如果你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发现，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这首歌听听前奏，能猜到是什么歌吗？

0: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跨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关于我最
1: 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好听没有。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好呀，
1: 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

节。在70年代末的这首《相思万千重》，这是许冠杰作曲，然后呢，许冠杰跟李彼得共同作词的一个作品。从这个歌名呢，就能够看出一种古典的气息。那这个也是许冠杰的作品当中常有的古典诗词的特色。当然，他的用词就算古典，也是古典的比较通俗的，而且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用法，更多的像是在营造一种氛围。我把这个。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

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龙香呢，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着那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他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头啊，
1: 对，全部都是虾肉。嗯，
0: 因为它整体很紧实，所以咬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哦、很有咬感，咬起来很舒服，然后外面加一点点脆脆的感觉呢，就哎层次丰富一些。哇，这虾球好久没有吃到这么扎实的口感了，朋友们。然后它里面的鹅肝像冰淇淋化了一样，
1: 这也是我们店的一个特色菜。嗯，叫鲜花椒蒸盘龙桂花鱼。哦，
0: 桂花鱼。
1: 对，
0: 桂花鱼是桂鱼不？
1: 对，就是桂鱼。
0: 我觉得桂鱼它特别好的一点，它就是本身是不带泥腥味的。
1: 对，嗯，刺少，
0: 刺少，它就是一个主心刺。
1: 对，肉甜。嗯，
0: 尝尝。朋友们，它放了一点花椒在里面，所以它有一点点麻麻的感觉。哇，太符合我这个四川味了。吃起来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哦，没有太多的顾虑，我不用担心它刺会不会卡到我，直接一口下去就是满满的鱼肉香，嫩嫩的，滑滑的，你甚至感觉它不像是此时此刻在吃鱼，像在吃豆腐跟肉的混合的感觉。
1: 它比较嫩嘛，嗯，它就滑嫩
0: 滑。因为这种清蒸的做法，它最大的程度是保留这个鱼香，但是呢，它最妙的一点就是撒了一点油，啊，用那油来蒸。

0: 它撒了一点这个花椒，把它一下子哇激发了，就更香了。
1: 今天来到谭总我们家吃饭哦，来九九院来感受这里。很多朋友会说，哎呀，他们家不就是啊商务宴请啊，或者是宴会宴席这样子的，这些菜不就是宴席菜吗？但其实今天这几道菜单拎出来，我觉得都能扛打哦，对吧？谭总跟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
2: 欢迎全国的朋友到我们九九院来品尝美食，
1: 感受一下40年老师傅的魅力啊！来九九院打打卡，尝尝我们的同款吧。那今天呢，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今天就来品尝一下杨湖四家菜馆的这个口味，好不好？来，这是什么？
1: 马家和黑山羊。哦，
0: 马家和黑山羊。
1: 这个羊肉，看你做的好不好，就是夹起来
0: 一定要懂懂的是吧？
1: 对，皮软，肉糯，这种感觉。如果那个羊肉不新鲜，做出来就是个硬邦邦的，就没那个感觉了。
0: 尝尝。好嫩哦，这个有点辣味啊，朋友们。
1: 对，就是那个辣酱。
0: 虽然这个吃起来很辣哦，但是呢不掩盖它的鲜。看这个羊肉，你看它的那个皮都很干净，很漂亮，
1: 对，
0: 软软糯糯的，
1: 好辣，真好吃。来尝一下我们这个清蒸貂子鱼。
0: 貂子鱼，我刚刚看你现捞的。
1: 对，这个鱼它是鲜活的时候，它还没完全刚杀了，它的鱼还在动，蒸的时候它就这个肉就走掉了，就是说。哦。看相是差一点，觉得外是最 OK 的。你看这个肉。为什么我们的鱼没有那个打花刀？你看那个小刺，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就没有那个鱼翘嘴是刺最多，但是没有切断，那个吃起来感觉好些。一点点味精，猪油、茶油，原味。
0: 我吃到嘴巴里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它真的是香，它没有其他任何的调味。
1: 好食材，
0: 对，
1: 简单做，没那么花里胡哨，
0: 对，没那么花里胡哨，就是很原汁原味。而且您别看它红彤彤的，啊，剁椒铺满了，它其实剁椒它也是起了一个漂亮和提鲜的味道，增色提鲜的味道，鲜美无比。
1: 这个是羊的毛肚，
0: 啊，这是羊的毛肚
1: 哎。
0: 朋友们，我第一次吃羊的毛肚，孤陋寡闻了。牛毛肚跟羊毛肚有什么区别啊？它其实我感觉区别不是那么的大啊。
1: 对。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

0: 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
2: 已知。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比较薄的裤子，然后穿了一个背心，冷飕飕的啊，所以这个体感温度啊，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穿一点，好不好？那首先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咱们长沙的天气哦。今天的最高温度你看只有25度啊，最低温度20度，晚上呢会更冷一些喽。那明天的温度会稍微回升一点点到28，然后最低温度23度左右。那明天可能会有一些短时的降雨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好，带好这个雨具。那从周天开始呢，温度又会继续回升到32度左右，最低温度在24度徘徊，所以早晚的温差会相差到8度到9度，甚至10度啊！提醒大家啊，不管你是在办公室里面待着，吹空调也罢啊，还是在家里面的时候，还是多穿一下，备一件薄的外套，像亚飞现在此时此刻一样啊，大家看到就我备了一个薄的外套，舒服一点。你光穿一个短袖在外面走着走着的时候会有点冷啊，提醒大家。当然呢，到了下周的时候呢，温度又会全面的进行回升了，最高温度依旧会飙到35度啊，这个热度又会再度来袭。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啊，温度都是时常变化的啊，像今天呢就特别特别像秋天的感觉，很舒服的同时，但是呢体感温度也会比较凉一些，凉飕飕的。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引发

啊，有山林和咖啡，美式啊，夜市美食，还有泰式的按摩，是治愈松弛型的旅行的地方。那中秋的时候呢，清迈的天气呢是凉爽的，不会特别特别的闷热，到处都是呢金色的啊，就是寺庙啊，街上布满文艺的咖啡馆，这是它的一个大概啊，这个对于清迈的描述啊，在我的理解当中应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感觉走到那里就很舒服啊，就是女孩子穿着碎花裙啊，骑个小单车啊，啊，男孩子穿个萨多本儿啊，啊，穿短裤啊，啊，海岛风的衣服小一穿呐、啊，戴着墨镜，就是往前走的那种感觉啊，手上端杯咖啡，就是很舒服、很文艺的一个气息。他说，核心的景点呢，就是清迈古城、方形古城、遍布古寺庙以及契迪隆寺、帕辛寺，还有古老的佛塔、红墙金顶。古朴静谧的感觉，大家在这里面呢完完全全就是可以漫步古城的小巷，随处可一见文艺的小店，像宁曼路是重点给大家做一个推荐，他说这是年轻人的天堂了啊，网红的咖啡馆呢，

0: 手作的小店啊，艺术的画廊啊，文艺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拍照打卡。哎，然后呢，如果你喜欢自然风景的话，那他给你推荐到的是素贴山双龙寺，他说是清迈的制高点山顶的话，然后呢，主要是在住宿交通方面，首先呢是免户签，所以只要护照有效期大于6个月，国内可以是直飞清迈的广州、昆明的航班会比较多一些些。那住宿的话，悠闲在这个古城或者是宁曼路附近，2晚大概400到500到600左右啊。古城出行的话是那个，双条车以及那个突突车啊，那个突突那个突突车啊，然后可以砍价啊，一定记得砍价，他给大家这么说的啊，可以砍价，可以砍到你非常神奇的价格啊。然后门票的消费呢哈，没有什么太多的门票消费啊。他说他印象当中记得就是双龙寺门票30泰铢，就是6块钱一张门票，其他的都没有任何的门票，所以你看多便宜啊！夜市也全部是免费的。然后美食按摩方面的消费的话，他说街边的小吃非常之便宜，像你去吃冬阴功汤、芒果糯米饭、泰式炒河粉，都很便宜，最多就是10块钱、20块钱了不起了啊。然后泰式的这个按摩街边的小店大概在100块钱啊左右一个小时。他说不要选景区高价店啊，其实就很街边的小店按摩这里也挺舒服的啊。伴手礼的话，首先水果干啊，像叶飞提到的手工香皂，夜市或者大型超市购买就可以啦。然后提醒的是，哎，夜市买东西一定要记得砍价啊。可以砍成倍的砍，可以砍到你非常，但他说砍价也是一种快乐，我也觉得是的啊，就砍价讨价还价，就是买东西在夜市买东西的一个，我觉得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啊，你不砍价感觉少点味儿啊，就是不是说一定要让他，比如说100块钱的东西非要50块钱卖，是100块钱的东西你98块卖了，买了，你都会觉得是一种成就感。讨价还价也是一种成就感，所以我觉得砍价是必不可少的啊。然后呢，他说泰国蚊虫会比较多啊，备好驱蚊水、驱蚊液，当然呢，你可以买当地他们的那个驱蚊液也挺有意思。然后呢，3天完整的行程，他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攻略哦。首先第一天呢，哎，抵达清迈之后呢，入住古城的民宿，下午逛逛清迈古城，打卡一下这个塔佩门，还有契迪隆寺，漫步一下古寺的一些小巷，然后傍晚的时候呢，前往宁曼路打卡网红咖啡馆，享受泰北的一些咖啡，晚上的时候呢，去清迈夜市大逛特逛，吃各种的泰式小吃啊，中秋夜晚就可以在古城空旷的广场感受哎异域的中秋氛围，住在古城旁边，他拍了张照片给咱们啊，就是因为那个古城的这个空旷广场呢，它会有一些摊呢，就是会有那种露营椅嘛，然后旁边有很多一些奶茶店呐、小吃店呐、服饰店啊什么的之类的，你可以买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你先在那个古城里面搜集各种。
1: 不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

0: 听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特别说中秋节啊，这种咱们心目当中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他连周末他都搞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民俗庆典的活动啊，很有意思，特别好。那核心的几个景点告诉给大家，首先开元寺，然后是泉州的地标，个古寺它就林立在你的身前或者身后，然后你站起来之后也可以俯瞰整个街巷的漂亮的美景，所以天台非常值得一去。但是我去的时候呢，下着雨，天台关了，哎，气死我了。嗯，反正还是不错的。赏月，哎，在中秋的时候特别的有韵味。你想西街它绝对是会有一些中秋节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特定的一些民俗文化的啊，特别适合人文古城美食探店的一些年轻人，高铁出行也非常的简单和方便，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那两晚的人均价格算下来800块钱到1200块钱了不得了。

0: 茶油老鸭啊、对，茶油炖土鸡、茶油炖土鸭这种感觉啊，但是它的味道呢会更偏咸口一点，没有辣味啊，我觉得还是好吃的，嗯，好吃的。土笋冻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啊，叶飞是秉着来的来了，去的去了的感觉，你吃过吗，吕姐？
1: 来，
0: 嗯，太难吃了啊、就是一个吃不懂它里面的名堂，它里面就是杀虫，就是就虫子啊，你就是咸，哎呀，外面就是果冻，里面就是咸咸的、凉凉的，你说它腥吧，它也不太腥的那种感觉。没什么太多味道，就是咸的感觉，就是咸果冻，就真不好吃。就是，嗯，就是它那个不叫，那我可能说错，不叫虾虫，它不知道里面是那个什么什么虫子，啊。
1: 可以算一种海鲜。
0: 对，算是海鲜的一种啊，就不好吃啊，就是建议大家四个人分一个吃，啊的那种感觉啊。我当时啊，秉着来了来了啊。我现在还加了那个卖那个土笋冻老板的微信呢，啊，他因为他的店哦，他运营的非常非常好，我搜一下啊，泉州那个老板叫做真好茶，哎，怎么就长沙那个感觉，叫真是珍珠的真，豪是豪气的豪，茶就是一个口一个甲，品牌石老叫范叫。第八代传承人陈建国老师啊，他的反正是他那个门头非常非常之响亮啊，他门口全是他的一些受到的一些报道，门头非常小，就是一个小房间，但是他这个叔叔啊，我觉得特热情，特别特别热情，然后我们聊得非常非常开心，然后。他还经常做一些跟泉州市相关的一些文旅推广的一系列的活动，推广大使，所以他的店呢也是福建名小吃的挂牌店啊，是来自福建省烹饪协会给他授予的啊，叫真好虾正宗安海土笋冻啊。我专门去搜，因为我来了之后我说来都来了，要找一个专门的土笋冻好吃的地方，我就搜了他家，我们几个朋友一人点了一个，每人吃了一口，当时就应该四个人点一份，一人尝一块就好了啊。但是他其他的还是挺好吃的啊，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这个老师呢，我觉得下次可以去尝尝看，跟他去聊聊天，你可以聊到非常多泉州的一些人文风景的感觉。我非常喜欢这个老师啊。有机会我说下次有机会我们做特别节目，他知道我是当时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啊，我说有机会你到长沙来我们一起来聊天，他说也是的，他说你们逢年过节要需要我是周五晚上时候去的，我还记得当时我还在拍吃在湘潭系列，我是从湘潭直接打的去的飞机场，晚上的飞机，周五晚上的飞机直接飞到了那边，然后星期天飞回来的啊，我都觉得玩得很开心很值得，更别说你还多了一天的时间，更加的充盈了，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好不好？泉州这个地方不用太多做攻略，一个小红书，一个大众点评，你都已经可以玩得非常开心了啊啊啊！所以推荐给大家，适合全家人一起出去玩一玩啊。这个城市也比较缓慢，也没有太多特别特别的那个地方。唯一要注意到的点就是不要去西街去吃那些网红美食，不要去中山路那边人挤人，就是那边的车那种小摩托车啊，突突哎，不是突突车。就是车小电瓶车会比较多，一定要注意安全，其他都没有了，特别好，特别不错啊，价格也合适，嗯，也放心。好了，这是给大家推荐到，要被大家推荐到的中秋可以去的第二个地方，就是福建泉州，希望大家可以种草一下，好不好？歌曲之后回来继续跟各位一起聊喽，一会儿见。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咯。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聊看中秋小长假，哎，即将到来了，分享一下啊，就是年轻朋友们以及啊全年龄段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的旅游的好处、好地方，三天的时间啊，就是我觉得三天呢是一个虽然不长不短吧，但是呢就正儿八经可以去一些城市，你可以坐飞机和坐动车出行的好地方。因为有些朋友说，哎呀，如果两天的话，我就不想出去了，我坐个飞机，我坐个动车都累死了，那一天的时间就没有了。那三天刚好，就是你哪怕花一天的时间在来回的交通当中，你还剩两天的时间可以玩。只要这个城市呢它不是特别的大啊，那这个大也包括到了它的景点分散的情况，以及还需不需要做其他额外的攻略的补充啊。所以我给大家推荐到了这几个地方，像我之前讲的啊，有朋友提到的重庆，它就是属于它城市虽然大也很神奇啊，但是呢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试试啊。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这种幸运就是一些人的出现让你觉得人间值得，所以爱这件事情有时要去寻找，有时只需等待。音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总是会偷偷储存我们的很多记忆，所以每一首歌有的时候听来就像是一个带锁的小房间，好像每个小房间里都装着不一样的故事。现实生活里面是繁忙的，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为你已经忘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事，但他们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因为某首歌的旋律而让这些回忆纷至沓来，甚至变得无比的锋利。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那些已经忘了的人跟事就突然在一首歌的时间或者某个旋律响起的瞬间重新回来。

0: 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开门。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我觉得这几句也是这首歌里面特别敞亮然后特别鼓励人的几句。我看了一下这首歌的作词，来自陈乐融跟王慧玲，如果没有弄错的话，王慧玲应该是后来《卧虎藏龙》那部剧的编剧之一，而他的作曲来自陈大力、陈秀南。这个双陈组合是早年的这个台湾地区飞碟唱片时代然后一对组合，那他们就是有一个擅长写词，有一个擅长写曲，而且写曲的那一位呢本身是不太识谱的，他是把旋律哼出来，然后让他的好朋友帮他形成这个曲目，那也是很奇妙的合作。但你就知道那个时候

0: 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

如果时间能量守恒，我相信一个人在受到命运考验的时候，也有另外的一些成功，或者是另外一些幸福在等待着他。甚至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在事情当中经历，然后得到智慧，也是一种福气吧。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些音乐的创作者，歌词的创作者，他们在鼓励自己的时候，也把这些经典的鼓励传递了下来。

0: 叫做盐田小夫，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

的贸易权向民间开放啊，只要有人可以拿到盐引，这盐引就是说当时古代朝廷发放的一种食盐贸易的许可证，只要你有了这个许可证，你就可以做食盐的生意。而作为获得盐引的代价啊，商人呢要帮助朝廷给戍边的将士们来输送粮草，所以这个食盐贸易啊利润丰厚，能够参与到这个贸易当中，对于商人来说是有巨大利好的。当时借助这股东风，山西像河东盐池附近的盐商们就迅速的崛起，在宋元两代一直是稳健的发展。到了明朝初年，当时朝廷采用的这个盐业政策叫做开中制，这种制度其实和当时北宋的折中制大体差不多，商人呢要把粮草运送到边疆，换取朝廷班。

0: 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2: 由山西话晋商，一位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
3: 刚才我们说到啊，在雍正初年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清朝和俄国政府签订条约，开放了中俄边境的一个小城叫恰克图，作为中俄两国贸易的唯一口岸。这个时候呢，晋商就开启了属于他们的一个对外贸易的时代。这个时候以山西人为主的商队啊，顶风冒雪穿过高原沙漠，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对外贸易当中掌握主动权的商业集团。
2: 在这段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乔氏家族的故事，曾经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就是以乔氏家族的故事进行改编的。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借由乔氏家族
3: 就成为了中南地区最大的茶叶生产集散中心，有小汉口之称。当然呢，靠着乔致庸的英明决断，茶叶生意也成为了继富盛宫之后乔家第二个经济增长点。1862年，乔致庸啊还特意在山西祁县的县城里开了一家叫做大德兴的茶庄，专门于山西赫赫有名的一家票号行。因为票号不仅能够赚取这个汇兑的费用，还能够借别人借款的时间差来放贷牟利，所以开设票号很可能在当时大家认为啊，这是一条更有前途的商业道路，也算是一次商业转型。而这一次转型，回看历史发展，乔家的这一次转型来得太过及时了。这本书啊写了很多，后面还有很多啊关于乔家的历史。很多人其实通过《乔家大院》这部电视剧也是了解了很多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4: 北京时间晚上9:45，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跨不寒碜，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

0: 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好妹妹乐队最好听的部分仍然是他们在和弦的那个部分，合唱的那个部分，有他自己的编撰，而且有两个男生合作的一种动听。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呢，总是会有一种幸运，就是一些人的出现让你觉得人间值得。所以爱这件事情，有时要去寻找，有时只需等待。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总是会偷偷储存我们的很多记忆，所以每一首歌有的时候听来就像是一个带锁的小房间，好像每个小房间里都装着不一样的故事。现实生活里面是繁忙的，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为你已经忘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事，但他们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因为某首歌的旋律而让这些回忆纷至沓来，甚至变得无比的锋利。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那些已经忘了的人跟事，就突然在一首歌的时间或者某个旋律响起的瞬间重新回来。

这首歌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也特别找了一下他的作词人叫做向雪怀。歌里说，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一生中最爱。我记得有个朋友跟我说，高中的时候他有一个老师呢是游戏大神，高三那年他的太太得了白血病，他每天医院学校两头跑，但是上课的时候从来都精神饱满。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班主任告诉大家，同学还不知道，但很不幸那个数学老师的太太病重之后还是起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多少最少梦里有你相随。没有听过的朋友，希望在今天节目里面有机会让你第一次和我们一起感受和分享一下。

0: 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可以借给我你们的声音吗？

关于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故事呢，好多人也很熟悉，说这是当年歌手娃娃真实的人生经历。坊间流程更细节的一个画面是，李宗盛当时跟金志娟聊天，听他说这段故事的时候呢，在一个牛肉面店用一个这个纸巾上面就把歌词写出来了。最经典的就是这句，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如果你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你进入过要和他见面的那个准备阶段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会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而他是要漂洋过海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可是又不想放弃希望，那种丝丝入扣连带一个陌生的城市全在这首歌里。会有晴空万里和梦想成真，但不一定还有年少的他在你身旁。这首歌在当年校园民谣刚刚兴起的时候是一首旗帜性的歌曲，因为从这首歌开始，我们真的会把少年青春时候的那种惆怅用民谣的方式进行表现，它很柔软很大众，但是也很深入人心。今天在说校园时期，你可能会觉得太青春跟幼稚，但是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回过头看又无比怀念那个纯真质朴的时代。校园时期夏天的风总是很无情，刚开始的时候漫长而燥热无比，让人总想快点到秋天，但后来发现那个夏天会如此短暂，依旧燥热，但少了一份大家一起坐在教室里分享燥热的回忆。那个时候等待自己的不是秋天，

而是成长。课桌我觉得也是一个装满了美好回忆的时间胶囊。你今天还能想到当年做过的课桌是什么样的吗？里面可能有做不完的试卷，可能有抄完笔记的课本，可能有偷偷吃不完的零食。两个人的课桌并在一起，两张椅子却遥遥相望。那个时候不用想也知道同桌的课桌里藏了什么，那张课桌有可能承载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后来燥热的夏天，有人替我们承受了，那张课桌也被人拿来装东西了，而那年夏天的风呼的一声就会带走他和他们。

0: 转眼就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今天我们在听《海阔天空》，你会发现它具有流行摇滚的所有特征，而且富于斗志，到今天仍然如此。不仅是一首歌，也是一个乐队，甚至是一个重要的演唱人。这当中的青春年少澎湃热血，在调音台跟效果器之后放大的结果，是我们在音乐里面能够

0: 看到更多歌词跟旋律之外的情绪。所以这首歌的影响也不只是在卡拉 OK 或者是点歌节目，而是以他的方式留在了人的心。
1: 虽然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0: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怕会有一天。
2: 很多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这样的一首苏慧伦的《因为》，听起来是不是真的有青山绿水、微风拂面的感觉？写这首歌的罗超明，他不算是一位专职的音乐人，他更主要的身份是广告导演。他曾经说过，做音乐要回归到单纯的本质，要做那一种在街头偶遇的时候，你就会被感动的音乐。他真的是做到了。不过，刚才这首歌也是他最后参与的音乐作品，在2008年他就过世了，非常的可惜。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听起来同样也很清新，这是来自新加坡的罗艺诗自己作曲创作的《同时幸福》。

0: 周星驰当年的电影《上海滩》陡升的片尾曲，曾经我们华语歌坛当中不乏像这样比较有东方婉约韵味的曲调，尤其是在90年代非常的流行这样凄美的情歌，这也是时代审美的特色了。那这样的一个旋律是萧十一郎，可能还记得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作曲人是我非常喜欢的金培达先生。金培达的旋律也一向都很有东方美，比如说张柏芝《心与心愿》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听到吴奇隆这一首，虽然不是他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可是听起来侠骨柔肠的一首《转弯》。
1: 天苍苍，路漫漫，人在人海里流着浪，风在飞，心在盼，爱在爱

真的太激烈了，前面有啲你谂都谂唔到嘅奖，而家净揾一个奖，仲有好多人未攞啊！人总遇到个林庄啊，佢有机会俾一个奖冇咧，不如又接埋攞奖，但系我多谢班头啊，睇

0: 宣布最受欢迎男歌手啦！究竟系边个咧？陈奕迅、李克勤、古巨基、刘德华，嗌咗佢出嚟咧！
1: 也许你不会了解这么奇怪的现象。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绝嘴的你站在
1: 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拦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无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唯有举杯痛饮，独沉醉，独自在街里徘徊，不肯归去。

能再回来，用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梅西亚感谢湖南的热情接待，他表示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人

0: 和平，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奋发图强。
1: 随后，军地联合思政课堂开讲，回顾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脉络，阐释了伟大抗战精神的深刻内涵，强调了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贵阳县全民国防教育办公室工作人员曾磊：
2: 我们希望通过军地联合沉浸式上思政课的形式，引导广大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立志报国，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情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
3: 为铭记九一八事变历史，赓续红乡商力量，共建美好湖南，联播专题报道《乡商说》，今天来听《果子熟了》。湖南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陈淼讲述如何做年轻人喜欢的中国味饮料。记者程景、实习生李珊妮报道。
1: 果子熟了这个品牌名源自东方智慧中对自然节律和成熟时机的尊重。一粒种子历经阳光雨露、风吹雨打，破土而出，结出果实，顺势而为，适时而成。从名字开始，果子熟了就蕴含着浓浓的中国味道。
3: 果子熟了，湖南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陈淼表示，果子熟了立志做年轻人喜欢的饮料。团队调研发现，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无糖茶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但不少年轻人认为茶的口感苦涩，体验不够时尚。
1: 本旅产业发展推进会议三大主题活动聚焦大会，长沙县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重点聚焦红色文脉、产业特色与生态人文三方面发力。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旅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易英：
4: 既有板仓茯苓、鸡鸣红色弦脉，也有生雅福青山布、大沙里尽显山水诗意，还有明和光电广汽埃安彰显工业硬核实力，让与会的嘉宾沉浸式的读懂新沙的红色底蕴、生态底色和产业本质。
3: 大会配套推出六项特色文旅活动，融合科技、产业、非遗、艺术多元元素，展现长沙历史底蕴与现代活力交融的独特魅力。此外，在中秋国庆期间，长沙九区县市将全域联动，以月圆星城欢度国庆为主题，推出涵盖红色寻迹、湘江洲岛、文博展览、演艺空间、秋韵漫游、文旅消费六个板块118项精彩活动。易英：
4: 湘江新区集结15个文旅商业地标，推出河部湘江西秋日文旅消费活动。天心区举办中秋国庆庙会、非遗表演、游园互动、美食体验，在古坟店轮番上演。开复区开展湖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令街区创新交流活动。十大历史文化片区 City Walk 联通开街，展示老街里的潮生活。
1: 近年来，长沙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连续3年跻身全球100旅游目的地，稳居全国假日旅游热门城市前10，入选文化增长级代表城市。今年以来，围绕演艺名城建设，长沙86家演艺新空间累计演出超20000场，票房收入超2亿元。长沙小剧场票房规模稳居全国第3，头部大型营业性演出持续引爆夜经济，助力长沙登上暑期全国夜游热度榜首。预计今年全年来长沙观看演唱会的观众超130万人次。
3: 山歌迎客，龙船点灯。9月17号晚，以“我们来了”为主题，2027芒果共创生态大会在张家界大雍古城举行。现场发布了湖南卫视、芒果 TV 新一轮100多部剧综内容 AIGC 布局，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视公司、投资者、品牌客户发出共创邀约。2027好戏连台一起开场，记者张冠报道。
5: 后西游记项目独家冠名合作签约仪式启动。
1: 大会现场，修正药业集团与芒果 TV 达成了 AI 长剧后西游记冠名合作协议，芒果零创剧场同步发布，定位为芒果 AIGC 精品内容全新厂牌，以内容加共创为核心，强调差异化、精品化和系列化。后西游记战天宫篇将于今年国庆期间上线播出。
3: 湖南广播

0: 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副台长蔡怀军现场宣布，芒果将进一步向合伙人全面开放内容 IP、 平台矩阵及新技术能力等生态资源，携手共创更美好的未来，推进内容加科技双轮驱动，让 AIGC 创新能力转化为可持续、可规模化的精品内容产能，为合作伙伴打开新的商业空间。
1: 目前芒果的 AIGC 创作能力正向多题材、多形态的内容供给延伸。芒果零创在专业影视创作领域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准，为 AIGC 内容的工业品质与视听质感筑牢了最硬核的底气。芒果 TV 总裁助理、 AIGC 创新内容中心总经理任旭表示，零创剧场将携手优秀创作者和头部影视公司打磨 AIGC 标杆产品。
2: 接下来呢，我们持续输出的芒果零创的剧场呢，也会携手充满想象力的超级创作者们一起来创作孵化新的 IP。 那同时呢，我也非常希望能够邀请每一位品牌合作伙伴来到我们的零创剧场，用 AIGC 的想象空间，让您的品牌创意边界更加的大一些。
0: 2027芒果经典综艺 IP 女性群像综艺《我们来了》即将在阔别九年之后焕新回归。歌手2027、乘风2027、披荆斩棘2027、中餐厅11等经典综艺 IP 也将陆续上线播出。有演员胡歌和好友参与的综艺节目《人间有味》以及《好好生活》、《热烈的少年》等多档新综艺节目也将精彩上线。
1: 同时，2027芒果共创生态大会还发布了《古月风华录》《小巷人家二》《少年派三》《人间有味》，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
1: 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4: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5: 我想找个朋友。
4: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5: 什么单？
4: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5: 停停，可吓死我了。
4: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5: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4: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4: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